0: Vielen Dank. In englischer, spanischer und italienischer Sprache macht der Papst selbst die Zusammenfassung.
1: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 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今天我们醒思礼仪宪章中有关感恩圣祭的庆典。该文献的第二章描述这一至圣的奥迹为仁爱的盛世、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愉悦的宴会。在此，基督以自己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 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此宪章还强调，在弥撒圣祭中，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而是受邀且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将自己与无殿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奉献给天父。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 事实上，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及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礼仪行动。兄弟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的生命的源泉中滋取养分，让我们所庆祝的奥迹能够转化我们。 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0: Ich richte meinen herzlichen Gruß an die chinesischsprachigen Menschen, liebe Brüder und Schwestern. Die Eucharistie ist das Brot für den Weg, der uns zur himmlischen Heimat führt. Ich segne euch von ganzem Herzen.
1: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引领我们抵达天乡。我衷心地降服你们。